意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清醒认识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的新形势、新挑战，严格落实中央和省市部署要求，毫不松懈抓好防灾防汛、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要持续抓好台风防御应对工作，总结运用好防台工作有效经验做法，全面筑牢防汛防台坚固防线，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牢三条防线。周四，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专题学习会，县委书记陈立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要义，引导全县上下以学促干、以干践行，更好地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开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强大动力

王胜峰、张永亮、余姚正和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出席，冯科、方明、周小燕、吕健做交流发言。 县法院院长、其他县处级领导、县级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各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县级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人参加。陈丽华指出，义乌发展经验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生动实践，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鲜活范本。 要深刻把握立足实际、因地制宜的科学方法，统筹推进618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十大平台建设、追赶奔赴、六战攻坚等一系列符合开化实际的有效打法。

精神，坚持把改革创新作为破解难题、推动发展的关键一招，不断增创体制机制新优势，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抢占先机。要深刻把握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时代胸襟，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省际协作等战略，善于在开放中找机遇，在合作中谋发展，努力以大开放催生大活力。要深刻把握尊重民意、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主动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深刻把握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长远定力，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一三二总体工作部署、市委十加二重点工作，以狠抓落实年活动为抓手，迭代落实县委一三三六一零工作体系，以钉钉子精神把省市县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陈立华强调，要切实把蕴含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义乌发展经验中的思路、理念、方法

八加 N 改革攻坚体系各项目标任务，加快推进科创智股、科创大楼孵化器等平台建设，全力做好创新型企业梯度培育，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进一步激发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要以扩大开放集聚资源要素，紧扣衢州区域联动枢纽的重要定位，更大力度融衢接行联户，全链条闭环推动链主型龙头项目、专精特新配套项目等招引落地，努力打造长三角内陆开放桥头堡的前沿阵地。要以

0: 截全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研究部署下部工作。县委书记、县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丽华主持会议并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市委第一督导组到会指导。会议指出，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县上下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全面贯彻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锚定当先锋、走前列的目标定位，一体推进学查改，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党为公的政治品格更加鲜明，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更加牢固。科学决策的机制保障更加健全，真抓实干的工作成效更加凸显。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周要闻，本期节目编辑戴杰，播音小敏，监制朱珍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天多云，局部有阵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森林火险灾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据开化县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森林火险灾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年每人6000元为止，越早搬迁奖励越丰厚。报名时没有房子但有宅基地的，愿意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能不能领补助？
1: 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后，就可以拿到人口搬迁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还可以拿整体搬迁奖励。
0: 有老房子但不愿转让给村集体的，能不能参与搬迁？
1: 只要有建房资格的都可以参与搬迁，不愿将老房子转让给村集体也不愿意拆除的，参与搬迁需将老房子合法转让给其他农户。因为没有宅基地退还，所以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0: 有哪些安置方式？
1: 三种安置方式总有一款适合你。房票安置，拿着房票选房，灵活方便，房源丰富。迁建安置，

老李家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按照人口可享受哪些补助？老李家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按照人口可享受安置面积120平方米，老房子宅基地面积有100平方米。 那么老李家可以享受12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但老李家的房子没有转让给村集体，也没有拆除，不能享受搬迁补助。选中的房子面积小于可安置面积120平方米，安置奖励按照120平方米。

0: 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1: 像小芳这样的情况，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根据分户后未享受过搬迁安置的新增人口确定，户内没有新增人口的按照60平方米保障。小芳的妻子儿女三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属于分户后新增人口，

现房起始价为8100元每平方米，华埠镇叶西苑现房起始价为93.5万元至96.5万元每幢，马京镇兴田集聚点宅基地起始价为42万元至45万元每宗，池怀镇兴苑小区宅基地起始价为28万元至32万元每宗，苏庄镇青山屋专为苏庄农户准备 宅基地起始价为26万元至27.8万元每宗，都抵安置点，其中城区范围内的房源由县住建局统筹保障并动态公布，城区范围。

叶先生，1506703-3596，短号734596。秦阳办朱先生，1525700-5404，短号6754404。阴坑乡于先生，13757028207，短号518207。中村乡王先生，15757179784。灵山乡姚女士，15757052043，短号692043。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短号618338。苏庄镇缺先生，15706803076，短号71400。

0: 号石斋，开化中村乡人。宋进士，官至襄阳府推官，著有梅花诗300首，被誉为梅花诗人。包山书院为开化县马金镇包山之路，宋淳熙出汪官国兄弟所建，与当时较著名的杭州西湖书院、东阳八华书院、婺州政学书院齐名，并列为浙江四大书院。宋代理学家朱熹、吕祖谦等常来开化的包山书院讲学。自宋至清，开化共有进士214名，有著作存世者约80人。
1: 以诗串文，带你品味开化经典诗词。

0: 感受到爱与被爱是好的接触，有些接触是正常的，比如父母给孩子洗澡，医生或者护士给孩子检查身体，身体有的部位可以暴露出来，比如我们的眼睛、鼻子、嘴巴和手等等，但是有的部位是不能随便暴露的。
1: 为什么我们的这些隐私部位不能碰？
0: 因为这些部位是性器官，是人类延续后代的圣地，性器官是隐私的。古代原始人就知道用树叶遮住它，包裹住自己的隐私部位，这是古代人类文明的表现。
1: 那什么是不好的接触？
0: 除了前面说的正常接触以外，让你感觉害怕、滑稽或者惊讶、不舒服的接触，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坚决大声地说，你不要碰我。比如有人带你到隐秘的地方，让你脱衣服裤子；比如有人抚摸你的背心短裤部位、胸部或者下身，或者让你抚摸他的隐私部位，再或者谈论你的隐私部位，或者一起看裸露镜头的电影视频，这些都是不好的接触。如果有人触摸你的隐私部位，却要你保守秘密，让你迷惑不解，你一定要尽快告诉家长。坏人的秘密是不能保守的。

0: 智斗勇，遇到熟人欲实施性侵害，应明确表示反对，态度应坚决。其实发生性侵害大部分会是熟人，如同学、网络结交的朋友、亲属、邻居都有可能。
1: 遇到这类情况要勇敢说不，理直气壮地让对方住手，想办法让对方明白这样做是违法行为，要迅速离开现场，防范对方纠缠。一般情况下，只要当事人大胆拒绝，就可以使对方终止侵害行为。如果不可避免，犯罪正在实施，我们应该怎么做？
2: 不要说刺激罪犯的话，避免激发加害者杀人灭口，及时报警，并保留相关衣物，尽量保持现场，提交证据。如果一切努力都失败，还是受到侵害，这并不是你的错，而是坏人的错。不要感到羞耻，要勇敢面对现实，及时告诉自己的家长和老师，并报警。如果孩子被性侵害，告诉他们要做三件事：一、立即告诉爸爸妈妈；二、报警；三、到医院检查身体情况，收集证据。

开化县复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是开化一家正规的报废车拆解公司，高价回收各种类型报废机动车，出售各类汽车零配件，免费上门拖车，服务周到，方便快捷。如有需要，请拨打电话13819014969，短号614969，地址华埠镇百盛路223号老收费站旁。骏马踏春来，健康常相伴。双汇大药房年终特惠，感恩回馈。

一种纤维物质，并且在一些小麦、大蒜、洋葱、洋姜等食物当中也都可以提取到。全谷类食品，我们经常所说的疲倦，通常都是指大脑疲劳，因此在这个时候不妨吃一些碳水化合物来达到提神的功效。因为碳水化合物是大脑能量的来源，因此在平时可以多吃一些地瓜、燕麦片等食物，除了能抗疲劳以外，还能稳定情绪，同时还有利于睡眠。

不跑步，后果可能更明显。同样道理，血压不稳的老年人一夜睡眠后，体内血容量会下降，血压调节功能随之降低。如不及时补充能量，运动后的血管扩张很容易导致大脑供血不足或者缺氧，引起体位性低血压。尤其是老人的血管收缩功能没

0: 传播三农实讯，为三农服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农直通车节目，我是陈倩。今天的节目都为大家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 8月28号下午，县委书记陈丽华在县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进场协调解决信访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为。
2: 这个故事在马京镇黄田村几乎人人都知道。今天他们手中虽然拿着于氏宗谱，但是内心深处却还有一个属于朱姓的角落。

相传黄田村的驿道是过往行人必经之地，而这里山势险峻，水流湍急，易守难攻，使得朱姓村民常常发生强行阻拦来往迎亲队伍的事情，常年称霸一方。终于朝廷下令剿灭全族，生死存亡之际，正是那位机智的老妇人挽救了全村的性命。此后他们放弃了本有的姓氏，在清丈于氏的引诱下开启了新生。今天黄田也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信丰村。这个传说

0: 说并非遥无踪迹，在于氏宗谱的里居图中俨然还有一个叫义和堂的宗祠，人们还能找到祠堂的地基，相传这就是在大火中烧为灰烬的朱氏宗祠。而后村民们建起了聚庆堂，把祖宗们的牌位改头换面之后供奉在此。
1: 老师啊，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叫做聚庆堂，对吧？
2: 嗯。
1: 那么这个聚庆堂基本上是以余姓为主啊，这一层嘛。
2: 嗯。
1: 你能跟我说他这个？
2: 他这个聚庆堂呢，就是横田宇氏堂名。那按照横田宇氏这个家谱记载呢，那是南宋时候，就是

长长的鬓毛，三瓣嘴，狮爪攀着山岩，俨然一副熊。顺着狮岩往前走，就到了象鼻岩。虽然被茂盛的树枝遮蔽，远

哪怕非常微弱，认为这样自己可以从中牟利。但是这种做法的收获微乎其微。其实关系越用越淡，人情越走越密。

0: 是紫砂壶，让这座城市中外闻名。专家传授如何挑选一把好壶，
1: 好像迫不及待，喷涌而出。
0: 拜访紫砂工艺大师，探讨紫砂艺术的前世今生。
1: 那个名人不等于都是名作。
0: 行走宜兴竹海，体味挖冬笋的快乐。
2: 真的是一个比一个胖。
0: 紫砂故乡宜兴正在播出。

0: 就是那一条条穿城而过的河流。武夷运河与吴申运河在这里交汇，以北河、泰格河、大西河、城南河以及他们的分支，经纬着这座古老又新鲜的小城。
1: 这里有一个陌生的字，三点水加一个酒，这个字的读音就是念酒，它的意思呢是指山涧中流出的水汇成的一面湖泊，但是并不所有的湖泊都是叫酒。在康熙字典当中呢，对这个字的解释是，它是属于宜兴的专用地名词，因为在宜兴就有东九和西九，东九和西九所有的水呢，最终会汇。

0: 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工作台上，
1: 按照一个形体，从原料开始，就拿到泥巴，就是泥料啊，开始它就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制作到整个一把壶的结束。
0: 那是现在每一把这个宜兴的紫砂壶，它都是纯手工做出来的吗？
1: 应该说，实际上有两种的，一种呢有纯手工的，就是全手工的，不用任何模具啊这些都。另外一种呢，实际上是一种，大生产的这一种呢，建筑，有些模具。它这个模具主要是归一个形。但是可以讲80%-90%还后期全部是靠手工做的，对吧？都是手工。
2: 翟厂长对我们讲，由于紫砂壶这种产品在制作工艺上的独特，在审美和手感上每人都有不同要求，所以并不适宜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宜兴人曾在上个世纪走过这样的弯路，现在已经纠正过来，紫砂壶全部由人手工制作完成。
0: 打扰一下，您现在是在这个打这个壶身是吗？
3: 打壶身
0: 啊。它这个壶身就是靠这样的一点一点的拍打成的。
3: 对，一滴拍是的。
0: 那这个是一片泥是吗？
3: 我再拿一批给你看。
0: 但是它不是像我们原来看的转着转着时候就泥巴就捏起来了哈，它这是完全好像

0: 有点像拿三块材质拼接在一起，就是这样围起来。
1: 对，就是。
0: 用水把它给。
2: 这个步骤被称为打深桶，在宜兴，圆形的紫砂壶都要采取这种方法开始制作。所以打的泥片的厚度是茶壶的大小来决定，一般为3-4毫米左右。在这个车间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紫砂制作的每一个步骤。先成壶身，安上底口，接上壶颈、壶嘴、壶盖等附件，开口、银杆，进行浮雕装饰。每一个步骤都有专人负责。这一打一拍一粘的过程背后，是工作人员们深厚的技术功底。
3: 他们已经都从事了30多年了。

0: 培训，然后三月投工培训结束以后呢，就是能够达到这个可以大生产的这些标准跟水准，然后呢就到车间来。
1: 翟厂长介绍说，紫砂壶的制作是一个很吃功夫的行当，在这个领域有了几十年模仿的基本功打底，才有资格去进行造型和创新。在他的工厂内，有造型能力的紫砂工艺师都拥有单独的工作室，这是为了让他们可以静下来去思考和创作。在如今的紫砂市场上，大师的一把壶有的甚至卖到上百万，从只是简单的喝水器皿到昂贵的艺术珍品，这种价值是如何提升的？摄制组提出让翟厂长帮忙约见一位紫砂艺术大师。
2: 现在这个宜兴茶壶啊，越来越备受瞩目，因为呢，它除去了实用价值之外呀，有很多。

0: 半年前了。
1: 哦，那您平时要是做这个雕塑、做茶壶会？
0: 画菜特别好。嗯。画成菜，完了一拉开来，哦，
1: 是，
0: 一个可以拉回去了。
1: 这个是您作品吗？
0: 对。
2: 在徐大师的眼中，作瓷鲨鱼作画、书法以及其他门类的艺术是相关联的。他告诉我们，当他看到或创作出一个其他艺术门类的优秀作品时，都会对他在陶艺上的创作有所启发。
0: 原来就是历史从明代开始，一直就用这种窑来烧的。
1: 那您现在做的作品是在那边烧的？
0: 不可能在这个地方烧了，这个是一个历史。
1: 历史陈列了，
0: 历史陈列，因为现在这种窑已经废掉了。那么我们这代人呢，还知道这个窑是有多少高度，什么一个结构。如果我们不把这个窑表现出来，将来考古的话呢，只能在地上挖一个坑，就是地上有一个印，上面的高度就

0: 提高林业经营效益，带动林农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目标，为开化县打造共同富裕先行实践地奠定坚实基础，为开化县建设国家。
1: 对，以此为生，我母亲不同意。
2: 他反对的很强烈吗？
1: 对。
2: 那你听话了吗？你没听话呀。
1: 这个我没听。
3: 听见了吗？

0: 听出来了，
1: 听出来了吧？
0: 听出来了。
2: 老太太听旁边的人说：“您听出来了吧？这是您儿子王向荣唱的。”然后老太太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然后再看着那盘磁带，那种心满意足的样子啊，母亲很爱你。
3: 他，关键是一年见不上几回，想了。
2: 是啊，所以再回头看看过去的日子，你对于时常没有母亲身边，你后悔吗？
3: 我很后悔。回过头来，我宁可。

说不定哪一天就走了。你再小看，这一辈子你都看不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哎，他说了，就说这个老母亲该走的都是，但是小儿子、小孙子，他实际上他这个走呀、啊，是小我们小死了，小的

0: 集主流声音，打造公园品牌。 FM 九四点九，您身边的源头之声。权威报道，时政资讯，准确传递主流声音。调频九四点九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开化新闻。
1: 建设国家公园城市，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周五，陈丽华在接待来访群众时强调，全力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周二，省关工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一行来开化调研。周三，开化县领导参加慈善一日捐活动。周四，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学生悟透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要义，更好推动开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周四。

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到慈善一日捐活动中来，共同营造处处友善、时时可善、事事行善、人人慈善的浓厚氛围。周四，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陈立华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紧紧围绕产业强

统筹推进618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十大平台建设、追赶奔赴六战攻坚等一系列符合开化实际的有效打法，一步一个脚印，把目标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深刻把握敢闯敢试、无中生有的创新精神，坚持把改革创新作为破解难题、推动发展的关键一招，不断增创体制机制新优势，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抢占先机。要深刻把握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时代胸襟，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省际协作等战略，善于在开放中找机遇，在合作中谋发展，努力以大开放催生大活力。要深刻把握尊重民意、

0: 民造福的价值追求，主动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深刻把握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长远定力，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一三二总体工作部署，市委十加二重点工作，以狠抓落实年活动为抓手，迭代落实县委一三三六一零工作体系，以钉钉子精神把省市县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陈立华强调，要切实把蕴含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义乌发展经验中的
1: 已搬迁安置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参照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分户后，小方可以申请在本县域内参与房票安置。
2: 小方分户后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搬迁补助吗？
1: 小方无宅基地退出，分户后申请房票安置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2: 小方新分出来的家庭户共四人，除小方外，妻子和儿女三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1: 像小方这样的情况，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

按照60平方米保障。 小芳的妻子儿女三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属于分户后新增人口。小芳家申请房票安置，可按三人认定安置人口，可享受12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老陈一家六口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居住在某村的老宅中。老陈和妻子已过60周岁，喜欢住在农村老家，儿子小陈

0: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属于搬迁对象。但老陈两口子超过60周岁，暂时不想进城，那么整户放弃建房资格，并将农村的老房子过户至老陈两口子后，小陈及妻儿子女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先搬出来。
1: 小陈等4人申请房票安置，

0: 可享受144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若干年后，老陈两口子想进城，可以参与搬迁安置吗？在工程实施周期内，老陈两口子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但是农村老房子必须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
1: 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时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时，自愿腾空老房子并转让给村集体后，可以按老陈两口子享受人口搬迁补助、原住宅腾空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补助和原住宅按期交付奖励。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像老陈这样的情况， 可以安置面积按整户的可安置面积扣除已享受的安置面积认定。老陈一家共六人，整户可享受18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为180平方米，扣除小陈等四人已享受的安置面积。房票是怎么样申领使用的？
0: 通过公示审批后，可以到乡镇申领初始房票，凭初始房票选择心仪房源，并签订

0: 安置顺序如何？
1: 房票安置和迁建安置不区分安置顺序，兜底安置中整个自然村搬掉的农户优先保障。同等条件下，一档家庭安置顺序优于二档家庭。
0: 户口是否要迁出？田地山林是否保留？
1: 不强制户口迁移，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安置户，在承担相应义务的情况下，仍享有原所在村集体的资产收益分配权，原土地承包经营期限、范围等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执行。
0: 安置房能否贷款？
1: 房票安置的房源均满足银行的贷款条件，但是具体能否贷款与安置户自身情况及所选银行政策有关，需自行咨询银行。报名时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0: 报名带齐这些材料一次搞定：一、申请表；二、户主身份证复印件；三、家庭成员户籍资料；四、婚姻状况证明材料；五、农村集体土地上所有住房的不动产权证，包括集体建设用地

404阴坑乡于先生13757028207短号518207中村乡王先生15757179784灵山乡姚女士15757052043短号692043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短号618338苏庄镇阙先生15706803076短号714076长虹乡方先生18357

据恶意拉横幅等方式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六、赌博酒驾的肇事分子，开设赌场、聚众赌博、酒驾、醉驾等违法犯罪行为。七、串标围标的欺骗分子，在建筑、交通、物流等行业领域强迫他人提供或接受服务，通过串标围标等方式扰乱招投标市场秩序，以及违法转包分包等行为。八、拒不执行的无赖分子，

14号，开化县纪委县监委信访试收，邮编324300，举报电话0570-6023110，来访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解放街54号，开化县纪委县监委信访室。二，开化县委组织部，举报电话0570-6526637，举报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解放街54号中共开化县委组织部，开化县树正气打歪风三年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2022年8月18日。开化县人民政府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发

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为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开化，我们向广大市民倡议：一、以书启智，每一位开化人行动起来。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每一位市民要养成每天阅读两小时的好习惯，多读书，读好书，每个月走进一次图书馆或书店，每个月读一本好书，让互赠书籍和交流阅读成为我们生活新时尚。二，以书传家，每一个家庭行动起来。书香溢满家庭，书韵伴随成长。每一个家庭都要主动参加到阅读活动中来，自觉营造

注意力严重异常等问题，如果被家长忽视，拖延日久，就可能影响身心发育，造成永久性的功能损伤。除此之外，日常的意外伤害也是致残的重要原因。摔伤、烫伤、交通意外、运动损伤等，大多可以通过提前防范避免。家长和学校要做好安全教育，引导孩子规范活动、规避风险。 早提醒、早防护，筑牢安全屏障。对于成年人和老年人，早养护、早治疗是远离残疾的重点。成年人长期熬夜、过度劳累、久坐不动，忽视慢性病，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变、听力视力衰退等问题，严重时会造成肢体、感官、神经功能障碍。 而老年人高发的中风、骨质疏松、跌倒损伤等，都是后天致残的主要诱因。定期体检，及时管控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等基础疾病，改掉不良生活习惯，出现头晕麻木、视力下降、关节疼痛等不适，早就医，就能有效避免小病拖成。

0: 他这个聚庆坛呢，就是横田宇氏堂名。那按照横田宇氏这个家谱记载呢，那是南宋时候，就是这个南宋末年，当时他的宇氏的祖这个始先祖呢叫中山公啊，那么他从大崎滨的方田啊方村迁到这里来的。
1: 从黄田于氏宗谱上已经看不出当年朱氏祖先的任何文字记载，聚庆堂也在时光的磨砺下仅残存了一个硕大的外壳，唯有雕工精美的斗拱还能折射出往日香火鼎沸的时光，在这个安静的小乡村慢慢的

老去。开化的山村多是青山环绕，绿水川流，因此村庄也沾染上了这份纯天然的灵秀。信丰村可能就是这其中的一个典范。信丰村由马京镇的黄田村和横林底村合并而来，这个全新的名字虽然有些陌生，但却完美诠释了这个村庄的精髓。信丰村由一条溪水穿行而过，在人类的足迹还未造访此地时，溪流天然的弯道带来了上游水中的泥沙，沉积成一片平地。到了南宋末年，有人觉得这里山水宜居，便迁徙而来。自此，这片山川灵秀的境域逐渐有了人烟。信丰村的草木山石也多有灵性。《吕氏春秋》说：“流水不服，户枢不渡。”这是因为流水和户枢在不断的运动。在信丰村，由于门前溪

狮子盘踞其上，长长的鬓毛，三瓣嘴，狮爪攀着山岩，俨然一副雄狮下山的威猛景象。顺着狮岩往前走，就到了象鼻岩。虽然被茂盛的树枝遮蔽，远望仍能看出一只大象的轮廓。这一狮一象构成了信丰村天然的风水格局，狮象把门。村里

一个痴儿。这块浑然天成的巨石像一颗巨大的心脏，那一道再也无法愈合的裂缝为这个民间故事增添了一份缺憾之美。在《于氏宗谱》中记载了一段黄田于氏是千祖众三公的日记，他在初来乍到时，在那段到处游山玩水的岁月中，曾经到了一处名叫布袋坞的地方。他惊叹于这处茂林修竹、鸟语乔歌的胜境，便萌生出建立于氏家庙的念头。这座家庙就是今天的普照寺。

格局。查阅《夕阳山普照堂记》，寺院当年恢宏庄严的模样赫然在目。这里不仅是远近闻名的礼佛圣地，还曾有多位高僧驻息。民国时期，来自宁波天童山的灵济宗

相传铺底的水潭深不见底，无人胆敢一探究竟，因为潭底有个水洞通向龙王的宫殿。龙王并不喜欢人类的惊扰，但是他既然定居于此，仍有特殊的方式庇佑一方百姓。潭边的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

0: 从一家到45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原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您需要，我就在您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
1: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杰克三人终于在罗盘的帮助下找到了埋在地下的箱子，伴随着已经泛黄的旧日书信和一颗铭记伤痛的心，音乐和空灵音色又一次轻声吟唱起了大卫·琼斯的爱情主题。

典影视作品的天籁之音，总会给我们带来完美的艺术享受。您正在收听的是广播专题节目

其秘密也在一点点的被揭开。值得一提的是，在策划《加勒比海盗二》时，壮志雄心的主创们就将第二部和第三部一并纳入了故事计划。这种少见的续集策划思路，足以彰显出品公司对主创团队、对全球市场绝对的信心。在续集故事里，好莱坞配乐大师汉斯·季默借助厚重激昂的铜管、色彩灵动的打击乐、诙谐又深情的弦乐，以大气磅礴的交响乐营造出具有海洋气质的史诗配乐。他不仅对第一部里给人留下极为深刻印象的两大主题音乐进行了重新配器，突出了音色的对比性和层次性，而且将快慢变化和情绪起伏处理得更加显明，加倍突出了幽默诙谐的特征，将一个古怪疯癫、狡黠洒脱、自命不凡但又

0: 透雾盖面，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0: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
3: 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
2: 心与心的交汇，
3: 梦与梦的飞翔。
4: FM94.9 开放人民广播电台，您身边的动感世界。
5: 你要做的可以不多，做你能做的就是最好，你能知道的却可以很多。低碳生活，新鲜活报。低碳让生活更快乐，绿色让世界更美好。

0: 鲨一人开始关注起了环境的污染。
1: If we don't change our ways right now, pollution in Lake Springfield will be at this level.
2: That's not so bad.
1: No, the lift is stuck. Am I getting through to anyone?
0: 湖水污染已达到极限，在丽莎的强烈建议下，市长出台了反对在湖里倾倒垃圾的命令，在湖四周全部用护栏围住。在女儿忙活着治理污染的同时，老爸河马居而制造了一场环境危机，不仅让家人陷入了危险之中，还差点把他的家乡春田镇从地图上永久地抹去。由于急着去领免费的甜甜圈，河马把成吨的肮脏猪粪丢弃在了湖里，污染终于超出了临界值，灾难要降临了。

0: 柴米油盐吃穿住行，
1: 日出日落生息繁衍，
0: 时间在无声的流淌，我们在世事中成长。
1: 无论愤怒迷惘怨怼情仇，一路走来都是我们的人生。
0: 家事儿，翻开这本难念的经，
1: 讲述自己的故事。

0: 这个三十四岁就是大学士了。纪晓岚科举高中之后，被安排在了翰林院当了一个小科员。虽然翰林院只是一个文职部门，没有什么实权，但是在翰林院有个好处，就是有机会见到乾隆皇帝。如果能得到乾隆的宠信，当大学士还不就是皇上一句话的事儿？可是纪晓岚起初并没有引起乾隆的注意，原因说来可笑，因为。
1: 他长得太丑了。哦，那这一把呢？这个把这一把是请人做的。嗯，
2: 在同等材质的前提下，决定紫砂壶价值的就在于它的制作工艺了。这一层面是拉开紫砂壶档次的重要因素。周馆长说，他所讲到的只是一些入门级的鉴别方法，当上升到高端价位领域，就有着更多手法以及细微之处的把握了。
1: 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它在使用上给人带来的感受。注上水过后啊，我们手拎着这个壶啊，要感觉舒服，平稳，放心。最后呢，在注水的时候，要这个你看水柱啊，它好像迫不及待，喷涌而出，一条线。
2: 哎，我来感受一下。
1: 好的。
2: 这个相对来说价位便宜很多的这把壶，我能两个一块来试一下吗？这样希望对比能够
1: 试试看。
2: 哦，还真是哎。
0: 紫砂壶有着。

0: 性格，他继承了吴承恩《西游记》的风格，虽然不是原著，却也惟妙惟肖，生动有趣。
1: 老子能早点吃到，还可多吃几个。既然这样，还不如我和那猴子一同去呢。
0: 猪八戒想到这里。

0: 悟空很同意猪八戒的意见，回答说，
1: 好吧，八戒，我们一起去。
0: 于是两个人就一同向森林里走去。猪八戒跟着孙悟空走啊走啊，走了许多路，连一个小酸梨也没找着。他心里不高兴了，就哎呦哎呦地叫了起来。

0: 走不动了，你一个人去吧。摘了水果可别一个人吃了，别一个人吃了。
1: 猪八戒嘱咐着。孙悟空知道猪八戒是在偷懒，不去理他，就一个跟头飞去南海摘水果去了。

0: 这时候，翠绿的大西瓜就在眼前，猪八戒可急了，他想，
1: 一个大西瓜这么大，我还是把我的那一块吃了吧。
0: 说完，他把西瓜分成四块。
1: 这块是师傅的，这块给猴哥，这块嘛，留给沙师弟吃，这块是我的。
0: 猪八戒。

0: 猪八戒一听，是孙悟空在叫他。原来孙悟空在南海摘了蜜桃、甜枣、玉梨回来了，正好看见猪八戒在切西瓜，就在云头上偷偷地瞧着，看着这个偷懒的家伙怎么处置这个大西瓜。
1: 八戒，八戒，你在哪里？
0: 猪八戒慌了，心想：
2: 我找到了大西瓜，自己吃。
0: 他连忙拾起四块西瓜皮，把它们扔得远远的，这才回答说：

是一下，八戒重重的摔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唐僧、沙和尚看见八戒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肿了一大半，更加胖了，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八戒

0: 一生宇宙皆春意，此乐言增亦自如。
1: 张道洽，字泽民，号石斋，开化中村乡人，宋进士，官至襄阳吉民，并列为浙江四大书院。宋代理学家朱熹、吕祖谦等常来开化的包山书院讲学。自宋至清，开化共有进士214名，有著作存世者约80人。
2: 以诗串文，带你品味开化经典诗词；以诗会友，带你体验钱塘江丝路文化带开化的魅力。

0: 开的，让我们感受到爱与被爱是好的接触。有些接触是正常的，比如父母给孩子洗澡，医生或者护士给孩子检查身体，身体有的部位可以暴露出来，比如我们的眼睛、鼻子、嘴巴和手等等，但是有的部位是不能随便暴露的。
1: 为什么我们的这些隐私部位不能碰？
0: 因为这些部位是性器官，是人类延续后代的圣地，性器官是隐私的。古代原始人就知道用树叶遮住它，包裹住自己的隐私部位，这是古代人类文明的表现。
1: 那什么是不好的接触？
0: 除了前面说的正常接触以外，让你感觉害怕。

0: 指侵害行为。如果不可避免，犯罪正在实施，我们应该怎么做？
1: 不要说刺激罪犯的话，避免激发加害者杀人灭口，及时报警，并保留相关衣物，尽量保持现场，提交证据。如果一切努力都失败，还是受到侵害，这并不是你的错，而是坏人的错。不要感到羞耻，要勇敢面对现实，及时告诉自己的家长和老师，并报警。如果孩子被性侵害，告诉他们要做三件事：一、立即告诉爸爸妈妈；二、报警；三、到医院检查身体情况，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如有任何电力问题，请随时拨打开化县24小时电力服务电话0570-6981890，政府网516-265。
1: 天天故事。

0: 地方住呢？杞人想想有道理，就不忧愁了。晚上，那个兄弟正在睡觉，他的姐姐把他推醒了，说：“快去看看吧，他又在那儿犯愁呢。”兄弟来到院子里，那杞人正对着月亮叹气：“你们还敢睡觉？要是这些月亮星星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掉下来，我们就都成了糊涂鬼了。”兄弟说：“月亮和星星的运行都是有一定方向和轨道的，怎么会掉下来呢？”“
1: 可是现在是夜里呀，月亮和星星要是认不清方向，不是还会掉下来吗？”
0: 兄弟实在忍不住了，就大声喊道：“在你没出生以前，月亮和星星在天上就已经运行了亿万年，早就是轻车熟路了，你为什么还要替他们担心呢？”

1398-1901-4969，短号614969，地址华埠镇百盛路223号老收费站旁。乡亲们注意啦，开化农商银行存款活动开始喽！钱放家里不如存银行，安全放心，收益有保障，活期定期随您选，存取灵活，服务更好。欢迎到农商行各营业网点咨询，家门口的银行服务咱自家人。好消息，好消息，开化农商银行特色存款开售啦！存款利率高，收益稳定有保障，存1年、2年、3年随您心意。详情请到农商行。

好关注是守护成长的关键。孩子成长过程中，语言发育迟缓，听力视力异常，肢体活动不协调，注意力严重异常等问题，如果被家长忽视，拖延日久，就可能影响身心发育，造成永久性的功能损伤。除此之外，日常的意外伤害也是致

常谨慎，少一场意外伤害。听众朋友们，健康无小事，预防大于补救。残疾预防始于细微，贵在趁早。让我们从现在做起，树立科学防护理念，重视每一个成长阶段，关注每一处身体信号，做好每一次日常防护，用早期的守护与坚持，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人生。今天的广播内容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送交办精准度，全量依法受理办理信访事项，不断优化信访生态。要突出源头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建立健全常态化的风险研判和矛盾化解机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周二，中国关工委副主任、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理事长王卫国、省关工委副主任金岩峰、韩平一行来开化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省关工委专职副主任朱小龙、市关工委主任向瑞良、县领导陈丽华、江奇峰分别参加活动或调研。周三，开化县举行2026年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慈善一日捐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善事业的

一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鲜活范本，要深刻把握立足实际、因地制宜的科学方法，统筹推进六幺八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十大平台建设、追赶奔赴六战攻坚等一系列符合开化实际的有效打法，一步一个脚印，把目标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深刻把握敢闯敢试、无中生有的创新精神。 坚持把改革创新作为破茧难题、推动发展的关键一招，不断增创体制机制新优势，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抢占先机。要深刻把握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时代胸襟，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省际协作等战略，善于在开放中找机遇，在合作中谋发展，努力以大开放催生大活力。 要深刻把握尊重民意、为民造福的价值。

以干部敢为、地方敢闯，带动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周四，县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暨县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全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研究部署下步工作。县委书记、县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立华主持会议并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9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据开化县气象台16时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和后天多云，每天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0度。

0: 要拧过来，
1: 拧过来，因为他有的时候有呕吐。
2: 喂药，按压穴位，把头侧向一边。叔叔阿姨们的意见各不相同，到底谁说的对？下面我们请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马清峰老师给我们讲讲。
3: 很多的卒中患者，将近40%-50%的患者，在急性卒中的时候，他会有吞咽的困难，在喂药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出现这种呛咳，这个水或者药物有可能就会呛到咱们的气管里，就会加重病情。
0: 按摩这个穴位，
3: 一般呢，这种按摩穴位呢，我们现在呢是不推荐的，因为呢，在不明的情况下呢，你这种对患者的这种不论是哪个部位的这种刺激，有可能加重他这种血压的增加，也会造成这种出血的加重。当然了，如果病情比较重，那这个时候还要考虑到让患者头部歪向一侧，因为呢，患者的这种呛到咱们的气管里，就会出现窒息，那就危及生命了。再有一个呢，就是

0: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浙江具身智能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力，一批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工厂车间和生活场景。
1: 国家多部委联合发布房地产新政，记者探访杭州市场反映。
0: 浙江援建的西藏纳曲市西部区域血透中心投用，让高原患者少受奔波之苦。
1: 台风科洛旺对我省海上影响基本结束，省防止结束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0: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具身智能作为打通数字世界与

0: 越长，负载就越小嘛。从最开始的第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至少减轻了有20%到30%的一个重量。
1: 近年来，浙江万象前朝、海德曼、卧龙集团等不少汽车零部件精密制造企业也抢抓具身智能产业机遇，将制造能力迁移到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开辟了新的增长曲线。在产业链上游，无问智行、博登智能等数据采集训练场正为行业编写数据教科书。以上于具身智能测试实验室长三角中心为代表的第三方平台，则为机器人提供进场打工前的最后一关检验。从核心部件到数据训练，再到整机测试，从零部件制造到整机产品落地与市场化应用，浙江具身智能产业链的拼图正日益完整。如何让机器人真正进场进家发挥作用？省政府参事、省咨询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孟刚认为，场景的挖掘与落地是关键，各地要因地制宜发掘本地。

0: 匹配，也是为了为我们园区的企业找到一些业务的订单。
1: 从需求对接到资源整合，杭州的科创服务向更深处延伸。在余杭，余谷科技自研锂电池大模型将智能检测下沉到换电终端，精准预测电池起火、续航不足等隐患，已服务超800万用户。公司首席技术官李潮说，这得益于政企高效互动，余杭推出算力券、模型券，减轻研发成本，还统筹公共场地开放应用场景。
2: 通过余杭区政府支持下，我们在全国率先推出换电的物联网安全的标准，使得我们能够更快地在全国得到有效的推广和应用。
1: 场景有了，标准有了，创新成果如何被保护、被确权，成为科创服务需要回答的下一道题。在滨江，万象寻声科技拥有海量原创音频素材，依托数知通平台，就能高效完成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存证。数知通是浙江上线的全国首个数据知识产权一体化服务平台，企业可以把数据资产像房产一样进行登记确权，并用于交易和融资。万象寻声公司创始人高泽林说，
3: 它可以将我们的数据进行上链，是有唯一的标识编码。首批的话，我们是有30个数据包，每一个包至少是100条到200条，甚至有一些包

0: 的规则方法来构建包括跨境电商包括重点企业涉外知识产权的一个保护体系。目前全区拥有10个海外知识产权公益服务站，平时提供包括培训指引以及一对一的公益咨询服务。
1: 今年前7个月，杭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和14%，增速分别快于规上工业9.4%和7.1%。从场景开放到标准制定，从数据确权到金融赋能，杭州正以全链条科创服务打通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
2: 近日，国家多部委联合发布房地产新政，涉及现房销售。

0: 售、个人房贷年限延长等内容引发了广泛关注。杭州市场的反应如何？银行有没有跟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 市民小杨一直想在杭州安家，新政一出，他最关注的就是现房销售这四个字。按照新政，今后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以及已经出让但还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将优先实行现房销售，已经拿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仍可实行预售，但必须等到单体建筑主体结构封顶之后才能对外销售，同时配套升级预售资金封闭监管机制。小杨说，
2: 以前总听人说买期房可能会烂尾，现在政策要求房子建好了才能卖，所以我们也不用担心前房两空，心里踏实多了。
1: 不过这项调整也给开发商带来了不小的资金压力，过去楼盘开盘6到12个月就能回款，现在

0: 确实大了不少，而且销售的方式啊，现在也跟着变。那以前靠的是图纸、沙盘和样板间就能卖房，以后呢，更多靠的是实景展示、品质说话。这对开发商的资金实力或者产品的品质，那都是一种考验。
1: 信贷政策方面，个人住房贷款最长年限由30年放宽到40年。记者算了一笔账，贷款100万元，年利率3.05%，等额本息还款，30年月供约4243元，40年降到3610元左右，能少。

0: 间的过程的风险呢就越少，它一方面减少了烂尾的风险，另一方面呢也减少了一些由于前面没有交付，它中间的一些过度承诺或者是交互过程当中的沟通的一些风险等等。
1: 新政发布之后，市场反馈很明显。万科某项目营销负责人蒋汉庭告诉记者，售楼处的到访量一下子就上来了。
2: 接待了有200组客户，这两天成交也有大概10几组，客户的信心量是有明显回暖的。
1: 业内人士分析，短期内现房销售会影响新房供应节奏，而二手房因为即买即住，可能会吸引一部分刚需购房者。德佑武林店店长曾显明说，政策一出，年轻客户的咨询量有所增加。
3: 当天晚上我就接到好几个年轻的客户问我，他现在银行是不是可以

0: 1000元。那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国秋你好。
1: 丁月你好。
0: 想问一下，现在这个市场上啊，手机涨价的幅度到底有多大，以及给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今年会出现这样的一轮比较集中的涨价情况。
1: 好的，那这次的涨价确实比较明显啊，比如像这个华为的 Mate 80系列全系上涨800元，那 Pro 和 Pro Max 系列呢上涨1000元，那小米这边呢，像小米的17、17 Pro 起售价都涨了300元，那17 Pro Max 单次涨500元，那加上此前的一次调价呢，总共是累计涨了1000元。那像荣耀的 Power 二也上涨了600到800元。那我在杭州走访的时候呢，商家普遍告诉我，现在手机涨价最直接的压力啊，是来自这个储存芯片。那其实去年年底开始啊，手机就已经有一轮的上涨，只不过今年这一轮涨得比较快。那么现在 AI 产业的发展对内存和储存芯片的需求非常大，那上游的厂商会优先把产能给 AI 的服务器，那手机使用的储存芯片供应就相对比较紧张，成本自然就一路上涨，那这个

0: 变得企稳，甚至回落。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国秋的介绍。
2: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由台州市对口援建的西藏纳曲市西部区域血液透析中心在班戈县人民医院正式投用，结束了当地肾病患者长途奔波异地就医的历史。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3: 在西藏纳曲市班戈县人民医院新投用的血液透析中心，61岁的藏民倪萍正躺在病床上，手臂上的管路连接着运转的透析机，这是他第一次在家门口接受治疗，不用再奔波数百公里去拉萨。

0: 中心治疗的患者，个人自付部分将全部免除。接下来，随着纳曲西部四线转诊协作机制落地，中心计划下半年将血透机扩充至5台，让更多高原生命患者在家门口稳稳守住生命的净化线。
1: 地铁口共享单车扎堆堵路是不少通勤族的日常烦恼。最近，杭州长河地铁站 F 口启用了共享单车停车场。来听报道。
0: 在杭州滨江区地铁长河站 F 口旁，一块彩色塑胶地面十分醒目，黄绿蓝灰四色停车区划分清晰，不同品牌的共享单车和电单车各归其位，整齐划一。昔日杂乱拥堵的地铁口如今井然有序，不少市民连连点赞。市民胡先生说，
2: 之前这个地方没那么平整，但现在这样各个地方看起来就会比较舒适一点，然后车辆摆得也很规整了。

0: 柿子已经上市一周，今年因为雨水充足，比往年早熟了一周。村民陈永珠说，
1: 我们今年这边过来得有个7-8万斤，我们已经那个开卖了一周了嘛，整一个的话啊，是可以到有个2个月左右。现在吃它的煮它的这个就是我们讲叫粉糯糯的，然后呢还有个呢就是甜度会增加。
0: 另外明天就是白露节气了，多地又将进入山核桃采摘季，杭州、临安、淳安等地已经发布通告，明确山核桃采摘自明天统一开始。
2: 今年第24号台风克罗旺逐渐远离东海，对我省海上影响基本结束，省气象台不再发布该台风消息，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已解除海浪警报，省防指今天下午3点结束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各级各部门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有序做好管控渔船安全出海、海上航线复航、鱼排养殖及海上施工项目人员回流、涉海景区恢复开放等复工复产工作。当前仍处于台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浙江。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

0: 域灾害监测预警。
1: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九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2: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

0: 等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1: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七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

0: 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1: 现场共投入77名抢救人员，2台系列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0: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

0: 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重大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1: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

0: 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

0: 能够被那么多人称为叫中老年奥运会，他为什么把这个线画的还比我们想象的要低呢？
1: 因为现在整体上就是我们来看这个世界上比较相对来说啊专业化比较强的这种田径大赛，基本上其实它的这个就是普遍认为啊，就是人的可能人的在进行田径运动的时候，他的巅峰状态应该是在35岁以下，尤其是在20到30这个年龄段。所以呢，就是如果啊，这个大师赛把这个线画到60岁以上，那实际上35到60岁这波人也可能会自己悄悄地找到一个地方，也得给自己再专门再开一个赛事。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实际上这个大师赛啊，如果我们说一定要强调它的某些特点的话，其实它是跟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奥运会和国际田联的这些比赛相比呢，是有很鲜明的这种反差的，就是它是专门给那些可能。这个奥运会啊田联的比赛，这些世界顶级比赛已经不能接纳，或者在这个比赛里边门槛比较高，他已经迈不进去的那些人，他可能专门组织了这么一个比赛。
0: 是，那问个切身的问题，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也都是很好奇，就是说我现在练来不来得及，这个我是指大家啊，就是因为毕竟说了35岁以上可以参加，而且我们对于他的这种门槛他的要求度并没有那么专业那么高，所以我是不是就是现在练一练，等我到了某一个年龄段的时候，我可以参加这个比赛，甚至还能够获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1: 那我们看今天就是在这一届26年在韩国举办的这些大赛上，就刚才您所播报的新闻里面所说那两位老人，那就事实就证明是完全有可能的。
0: 是，那咱说说这两个老人哈，就是这个

0: 82岁的丁明拿下了 M80 组的80米栏的冠军，刷新了亚洲纪录。92岁的吕明福报了6个项目啊，就是6个田径项目，收获了2金1银1铜。看这个咱们中国高龄选手的成绩啊，其实就从这两个人来看，尤其是后面这个吕姓的吕明福老人，的确是非常强。那如果说把他放到全球的同年龄段的这种大师赛当中去比较的话，或者是放到历史长河当中去比较的话，是什么水平？另外，我们很好奇，就是他们的这种训练可能是什么样？为什么说可能呢？因为他们之前是做什么的，我们并不了解。也这几个名字可能也是大家第一次听说。您有没有查过他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
1: 实际上呢，这两位老人。

0: 中小学时期就是对体育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嗯
0: 啊，然后这个退休之后积极的坚持体育锻炼，那在这过程里边呢，让自己的身体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下，
1: 嗯，
0: 像刚才主持人问到说他们两个怎么来训练，我还真在网上大概的搜了搜，
1: 嗯，
0: 那两位老人呢，其实他们的训练如果跟咱们现在的专业运动员来相比，还真不是那么。那么专就是那么科学和系统，这个科学是加引号啊，

0: 的这种身体的极限。
1: 嗯，
0: 所以严格意义上讲，对他们其实也是在朝着这个极限的目标在冲击。
1: 是，
0: 嗯，
1: 这一次哈，你看高龄老年人参加了比赛之后，全网爆火。那您觉得这个核心因素是什么？是说它击破了以前大家对于老年人就喜欢安静以及不能够进行剧烈体育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击碎了谣言吗？还是说怎么它就火起来了？是不是就是形成了一种，大众的这种固有认知和真实赛场表现的这种反差呢？
0: 嗯，我觉得确实在这条新闻里边确实显现出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反差。这种反差其实首先还是体现在就是

0: 我的各个方面甚至还不如八九十岁的老人。当然这个里面呢，它是有一种自嘲，有一种调侃，但是在背后好像还是能够感受到年轻人的某些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能够反映出大众对于老年体育的一些误解吧。
1: 嗯，我觉得这个，你看，如果我们一般的要是看到两位老人在这个比赛当中表现出的这么优异，那一般来讲，我们可能当然会这个对这个老这两位老人就是连举大拇指来赞扬他。
0: 是，
1: 但是呢，是这个我们看到很多网上的年轻人呢会说，哎呀，看我这个脆弱的体质。就是我们会发现，现在这个在网上的这些年轻人在慕强的同时吧，他还有一点示弱。
0: 嗯嗯，
1: 那这个背后呢，我觉得，当然一方面可

0: 这个除了这个比赛之外呢，就像刚才说的，咱们国家也有类似于田径，就是国内的啊田的这个比赛，就是比较偏专业性的这种老年人的赛事。然后在很多的社会基层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其实咱
1: 说我们没有训练过的人可以做的事情了。那我们在作为一个老年健身，容易踩到的误区都有哪些？就比如说我们去看到这些网红项目的时候，自己开始朝着那个方向努力，然后呢就锻炼的有点过了，会不会就不是说让自己兴趣丧失的问题了，很可能就是一下子让自己丧失这方面的运动的能力的这个问题了。那我们面对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去调整这个量，怎么去接触这些看起来挺好的项目呢？
0: 实际上就

0: 我们一直在说嘛，现在我们为什么在有些高校它建立了这个老年体育的专业方向，就因为确实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老年朋友，他在这个锻炼身体的时候确实存在一些误区。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叫重有氧轻力量，就是他基本上就是慢走啊，这个锻炼锻炼太极啊，但是呢肌肉力量他不做，就基本上不接触了。
1: 这不是又有一个说法了吗？说这个力量这个事情，大概是在55岁还是50岁之前才能够啊从肌肉方面去练力量。到了55或者是50岁以后，这个力量它就非常难以练起来，也就是说我的肌肉很难再去增长了。这个说法是谬误吗？
0: 从目前我们接触到的一些训练原则来看啊，就是即使到60岁的时候，也依然这个可以鼓励这个60到70岁的人可以平时做一些力量。然后包括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他起得早嘛，他可能觉得早上我6点我就出去锻炼，我就去跑步。但其实呢，6点对于这个人的身体状态其实并不是。

0: 一些数据，六点的时候，其实空气当中的那个负氧量和二氧化碳的这个量啊，还也不是特别适合做运动的状态。
1: 嗯嗯。
0: 所以呢，很多老年人喜欢六点锻炼加空腹锻炼，其实这些呢，可能都不是特别，怎么说呢？就是严格意义上讲，最佳的运动状态。
1: 嗯。
0: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呢？是三方面因素。
1: 嗯。
0: 第一个呢，其实就是本身我们对科学健身的知识相对来说掌握的就不足。
1: 嗯。
0: 第二个呢，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个很多人呢，对自己的身体啊，到底处于一个

0: 今天很多人对衰老的认识其实确实存在误解，我们总是认为就是中国这个词啊叫衰老，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就不应该管它叫衰老，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自然过程，
1: 嗯，
0: 你要叫衰老的时候大家就会联想到衰弱，
1: 嗯，
0: 但其实衰老并不等于衰弱，衰老只是我们的身体进入到怎么说呢，进入到这个更成熟的一个阶段，
1: 嗯，
0: 或者说进入到一个下行期，但是这个下行期到底是陡坡还是缓坡，其实在这过程里边是

0: 可以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减少。
1: 嗯，
0: 有氧的运动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慢，但是强调它的持续性，可以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增加。
1: 嗯，
0: 那在这过程里边呢，咱们可以有一个口诀，叫六十岁咱们还是要强，
1: 嗯，
0: 七十岁咱们要稳，
1: 嗯，
0: 八十岁咱们要慢，
1: 嗯，
0: 哎，就是大家把控这么一个原则。然后在这个原则范围里呢，可以去找相对来说，就哪怕咱们，你看羽毛球，咱也可以激烈的打，也可以打那咱们平时叫和平球，
1: 对，
0: 但关键就是
1: 打得高高的，
0: 哎，对，就关键就是看这节奏，还包括咱们锻炼哪些地方，
1: 嗯，
0: 啊，
1: 是在刚才提到的两个要去注意的，一个是柔是增加，就是柔韧性的训练，还有一个是氧要增加，有氧训练可以试了，这我从来都不动。我就一直到现在为止就没怎么运动过，没有运动基础，年轻的时候就不太好。那我现在还可以去运动，或者有必要去运动吗？如果说有的话，那我的科学起步方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首先呢，还是要跟大家说，就是体育锻炼这个事儿呢，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都不算晚，而且这不是我说的，这个现在全球很多的学者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那如果要是这个我们在就是像主

人体的潜能要靠我们的双手去开掘它。那与其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就是还是在带着身体焦虑去担忧，哎呀，我这身体不行了，或怎么怎么样，不如我们就算从现在开始，就站起来开始运动，一点点的开掘我们身体里边的潜能。人体的潜能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您觉得现在我的身体不行，您可以把它看成是夏天当中的一个下雨的天气。

0: 就需要把东西举远一点。那么近视的人老了以后能用老花来抵消近视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

挤压、打哈欠时喉咙和面部肌肉运动，咽喉管会短暂打开，让空气进入或离开中耳，使中耳压力重新调整。在咽喉管打开、压力迅速平衡的瞬间，鼓膜和听骨链的振动状态受到干扰，就会感觉耳朵发闷，声音变小，像被塞了一层棉花一样。等压力恢复平衡，鼓膜重新自由振动，声音就会恢复正常。所以打哈欠造成的是一种伴随性的声音传递效率的下降，通常持续数秒

0: 横七西瓜时看到的三星状浅色纹路，正是这三条复缝线的截面。其次，我们使用的西瓜瓤主体是高度膨大的胎座薄壁细胞，细胞体积大，内部几乎被充满糖质的液泡占据，细胞之间依靠以果胶为主要成分的包间层粘合在一起。成熟度越高的西瓜，果肉中果胶酶活性越强，会逐步降解包间层的果胶成分，让细胞间的粘合力进一步下降。此时不仅更容易被徒手掰开，裂纹也更倾向于沿包间层平稳扩展，断面也更光滑。而未完全成熟的西瓜果胶粘结力强，断裂更容易扯破细胞壁，因此断面会粗糙。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

主要来自沟岸大型冰岩崩灾害堵断沟道，其威胁可概括为中高等级次生风险，以局部拥水、小规模临时堰塞为主，极端情景下存在沟道堵溃的现实隐患。主要威胁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当前，应急管理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总台记者今天获悉，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当日，工商

0: 好防守，注意篮板，
1: 停一下没有投中。
0: 加加奇把球保护好，
1: 吹了捷克队应该反抢的时候犯规。加时赛还剩下不到三分钟的时间，2分57秒，中国队69-66领先三分。
2: 回合换上加塞奇，其实加塞奇的攻是要弱于他的手，但是他的在篮下这种玩命的拼抢和协防是球队所需要的。
1: 捷克队也换人了，霍莱辛斯卡下，斯托帕洛娃上。
0: 二点接应，罗星又回来，王思雨把球要回来。
1: 捷克队已经是扩大到全场紧逼，中国队得抓紧时间运球过半场。
0: 进攻端外线的发起现在还是要

0: 托于杨舒宇，中路再跟韩旭的掩护配合，好球，打了一个西班牙，
1: 这样71-66领先五分，加时赛还剩2分11秒，
0: 其实也在帮韩旭，
1: 在中锋的掩护之下，韩旭从侧翼一路上篮投中2分，结果这胡顶有空位没敢投3分，
0: 我们还是再咬牙再顶一顶，这个回合争取防下来，
1: 内部有空当没有投中，韩旭拿到后场篮板，
0: 这个阶段双方的体能消耗都比较大，
1: 还剩1分47秒，
0: 罗新宇接贾赛起来过渡，还是跟上一回合一样的起手式，再打一个中路的西班牙，没有太好的机会，韩旭在横耀，注意时间，贾赛奇
1: 3分没有中，弹框而出，
0: 连续2个回合中路的西班牙的几个队也适应了，

0: 杰克队三分继续不中，
1: 再起又一个篮板，
0: 两边确实来回的冲刺明显都有点打不动了。中队控球过半场，
1: 杨舒宇，
0: 对方应该是扩大防守面积的时候直接打在了杨舒宇运球的手上，犯规了。
1: 中路西班牙呢，其实就是要进一步放大杨舒宇跟韩旭的两个人的特点。第一呢，杨舒宇他
0: 这样还剩下一分半钟左右的时间，中国队71-66领先五分。
1: 挡拆之后呢，
0: 我们正在给大家转播的是女篮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中国队和捷克队的加时赛，
1: 就是杨舒宇可攻可传，
0: 两个队在四节比赛里面打成了平手，加时赛目前中国队保持领先，
1: 回去要自己来了，
2: 打进，
0: 漂亮，连续的摆脱之后后撤步，中投得手，73-73。

0: 达到大家的预期，因为他是这一届中国队外线的绝对的主心骨，而他也一定会成为对手重点针对的对象。而杨舒宇能够看得出来他自我的调整能力，跟
1: 整个加时赛打到目前为止，单节加时赛中国队打了一个9-2，只让对手得到2分。杨舒宇今天个人已经拿到了17分，
0: 3次助攻4个篮板。他在进攻不顺的情况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传导球和篮板球的争抢上。今天他命中了一个绝平的上篮，进入到加时赛又是连续取分，打进了关键球。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捷克队的队员现在的情绪已经出现了起伏。
1: 刚刚慢镜头显示，捷克队在
0: 中国队。

0: 再过渡一下，没有关系。
1: 捷克队自己传导球出现了失误，把这个球直接传到了场边的中国队主教练龚鲁明的手中。
0: 这种传导球在没有接好的情况下已经在想下一步了。
1: 还剩41.7秒，中国队领先5分，
0: 领先还有41.7秒。其实五分是非常主动的，我们拆回合41.7秒是不到两个24秒。那中国队现在进攻端就是不失误，

0: 17.2秒，73-70，王思雨来发球。
1: 犯规了，
0: 捷克队第一时间实施犯规，对杨舒宇的犯规。
1: 捷克队五号队长斯塔帕洛瓦对于杨舒宇的一次犯规，杨舒宇直接上罚球线。那捷克的策略也是比较的明确，连一秒钟都不想给，就直接犯规，看看中国队的罚球。
0: 这是在杨舒宇背身拿球的时候，直接连人带球一起推出了边线。
1: 工人党呢，现在也是用了一个小阵容，换上了唐子婷，先把环。

0: 同时呢，今天我想提到一个球员贾塞奇，就是可能正常来说呢，这个球员在我们的轮转阵容当中不是很起眼，但是今天在很多关键时刻，贾塞奇在场上，他顶下后场篮板，并不是说他有多么好的身体素质，或者说多么好的篮板球嗅觉，而是他把人卡在了身后，用自己的经验保护好这些球。这个我觉得对中国队是至关重要的。可能在进攻当中以及场上很多数据上不显山不漏水，但是今天我觉得在比赛的关键时刻啊，把贾塞奇一直留在场上，这算是今天我们的一个胜招。
1: 除了贾塞奇，我刚刚也在看这个最后的数据啊，韩旭22分14个篮板4次助攻2次抢断，杨舒宇18分3个篮板5次助攻，罗新玉13分5个篮板3次助攻，这是得分相对数据最靠前的三位队员，这里面给我们留下

0: 现挣扎和低效的这种情况。
1: 虽然有起伏，但还是要恭喜中国女篮今天安全过关，74-70通过加时险胜捷克队，再次恭喜。也谢谢寇宇豪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跟我们共同分享和见证了中国女篮最后时刻的这个表现，谢谢。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田径，今天的好消息不少。2026田径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比赛，中国选手闫子仪68.42米的成绩夺冠，捧起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奖杯。相关话题连线中国田径现场宣告员陈晨。陈老师晚上好。
2: 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选手时刻。闫子仪其实之前我们知道是一路连胜，所以大家本来对他这个比赛获胜是抱有非常高期待值的，但今天其实这个比赛稍微让大家有点紧张，因为前三枪结束之后是处于落后的，到了第四枪才实现反超，到了最后一枪又把成绩提高到60

这个就会造成包括最后的投掷部一步制动容易踩线，还有一个是我们看到第五轮势头 最后投出68米42的这个成绩的时候， 其实歪到了左边，这种就是体能相对来说比较失控，已经相当疲惫的情况之下，神经和肌肉反应都有点跟不上的情况之下，这种最后的制动状态其实非常危险的，有可能就是这一下毁好几个赛季的情况。所以确实是呢，连续作战的能力现在相对来说已经到极限了。

但是其实对手应该是层出不穷的。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哈，燕子怡的这个71米74锻炼联赛厦门站的这个历史第二号成绩，一直到他的个人 职业生涯第二号成绩68米75这个成绩之间，在国际上历史上有29个成绩，有9个人投出来的。而像吕慧慧之前的亚洲纪录67米98的成绩和刘诗颖的亚洲第二号成绩67米29的成绩，分别排世界历史第14和第27，在这中间70厘米窝着13个人。 而现在基本上像贺塔多也好，像北口真花也好，尤其北口真花还等着在日本主场跟燕子怡作战。其实大家彼此之间的差距没有

0: 这种情况下又来个连赢七局，这跌宕起伏的也太剧烈了。
1: 对，我看到今天很多朋友都说，哎呀，1-6输第一盘的时候就去睡了，决胜盘0-5落后就去睡了。然后这些朋友今天早上打开手机看消息，才发现自己错过了什么。这比赛真的是太刺激了。不过呢，考虑到这个凯斯之前也有过类似的这种，大翻盘的这种情况，他们一直是有这种球很硬，但是内心相对比较柔软，比较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但是出现这么大的0-5落后，然后连胜七局这种超级逆转呢，别说郑钦文是第一次，后来呢，球迷们查遍了数据，四大满贯公开赛年代也是第一次。因为什么呢？很多过去的这个0-5翻盘都会是先追个五局，然后呢追成5-5以后，追的人也累了，然后领先的人呢感觉也把压力卸了，然后呢5-5以后大家再重新开始同一起跑线，可能打个抢七，这种模式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像郑钦文昨天0-5直接连扳七局，一点

后才有的后面。应该说呢，这个心理上的变化呢，也是造就了这个手感上的松弛。有了这种心态的改变以后，就像之前一些打不出来的球，或者说是根本不会想去想的一些战术，就慢慢自然而然会有了。因为数据不会说谎的，这场比赛呢，郑钦文他的一发进球率啊是越来越提升的。第一盘是很低，29%，然后第二盘呢上升到50%，然后想击赢了一盘。第三盘呢整体它是56%。

0: 努力去信手村练级，把自己状态找回来以后必然的一个结果。
1: 我看今天早上也有很多媒体同行在做一个事儿，什么呢？就是翻这个历史的资料，在找历史上曾经哪一次出现过这种惊天逆转啊？有的同行一直翻到95年，说哪场比赛哪场比赛跟这个很像。所以我看到也有的这个体育迷在底下讨论，说足球比赛不是经常出现什么第一回合0-3，第二回合4-0，是吧？那虽然也是惊天逆转，说网球的逆转为什么这么难？当然也有人讲，因为网球它有互相交换发球权，这完全不一样。怎么看？就是所谓这个。这样的逆转为什么在网球里面这么罕见？
0: 刚才我也说了，就是0-5落后扳回来的这种局面，很少，但是也不是没有。但是过去呢，就像刚

那相比于两年前呢，如果两年前在红土上郑钦文都能赢，那么在美网的硬地差距更小的一种场地类型。而且呢，当然坐台客最近的状态是非常好的，因为在美网前刚刚是拿了一个

45岁的郭栋腰背挺拔，目光坚毅，说话极富感染力，给人一种朝气蓬勃的感觉。2002年，郭栋军校毕业后，被选拔到我国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工作。他先在学校警勤连锻炼了一年，完成了从学员到带兵人的转变，之后调入训练部，迅速成长为。

0: 下来的这种老的传统、老的基业才走到今天的。这就是克里天大这个信条。当时那个老教员他讲那话的时候眼眶是发红的，就是把这个课堂、把这个讲台看得非常神圣，看得非常的崇高。
1: 那时的郭栋虽然不在教学一线，但他始终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2017年，随着改革强军持续推进，国防大学也开展了岗位编制改革。当时已经在训练部某业务组担任组长的郭栋迎来了转岗任教的机会。尽管以新任教员的身份重新出发，前路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但他还是毅然递交了申请，调到学校国家安全学院，走上了教学岗位。
0: 当时已经36岁了，要从零做起，就是最初入行的一个新手教员开始做。我觉得一个人没必要把一件事完全想得周周到到再做，那不可能。就是大的方向定好，你就努力去做，能让我们普通人能够有一种在这个伟大事业。
2: 钱江支援国家公园。

早班车，11:05开话新闻，11:25走乡村串农家和联办专题，11:45走读钱江园，12:05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节目，14:00美文听吧，14:30只听好歌不说话，16:30联办专题，17:15走读钱江园，17:30开话新闻，17:50消防之声和供电之声，18:00转播浙江新闻联播，18:30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30开话新闻，19:50走乡村串农家和联办专题，21: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节目，23:00全天播音结束，欢迎收听。94.9

行存款活动开始喽！钱放家里不如存银行，安全放心，收益有保障。活期定期随您选，存取灵活，服务更好。欢迎到农商行各营业网点咨询，家门口的银行，服务咱自家人。好消息，好消息！开化农商银行特色存款开售啦，存款利率高，收益稳定有保障，存一年、两年、三年随您心意。详情请到农商行各营业网点。存钱就是存福气，开化农商银行等着您。

0: 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1: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

0: 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1: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2: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3: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

0: 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网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2: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

0: 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1: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临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2: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

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

0: 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1: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2: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

0: 身臂合一的设计将人力从重复弯腰与无效走动中解放出来。浙江中立研究总院常务副院长李立说，
1: 小精灵这一个产品一个极简的模式，就是三角形的稳定的结构，装了上面一个机械的臂，它本身自己可以通过机械的调节调整高度， 使用空间最窄是可以达到30厘米， 可以应对我们80%甚至90%以上的不同的物料拣选的这个需求， 极大的减轻了人的劳动工作强度。
0: 从装卸到转运仓储再到拣选，企业最新发布的20多

0: 从核心部件到数据训练，再到整机测试，从零部件制造到整机产品落地与市场化应用，这将具身智能产业链的拼图正日益完整。如何让机器人真正进场竞价，发挥作用？深圳福参市省咨询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孟刚认为，场景的挖掘与落地是关键，各地要因地制宜发掘本地产业场景优势，
1: 建立常态化的场景挖掘和发布机制， 要将模糊化、碎片化的行业需求挖掘整合为体系化、共性化的人工智能场景标述，要常态化分行业发布人工智能场景需求清单，建立场景及板挂帅的联合攻关机制， 组织龙头企业与 AI 服务商组成联合体攻关，要把场景资源作为招商引资的特色名片，形成挖掘一个特色场景，引进一个 AI 服务商，催生一个新业态的良性循环。
2: 在刚刚结束的广州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上， 浙江展团精选33家优质中小企业集中亮相， 涵盖具身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及材料能源等重点领域，其中包括制造业单项冠军一家，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2家。 本届中博会上，浙江展区以具身智能应用场景为主线，设置人工智能